对啊，对波大伯，对啊，对波大伯 ，The Studio Version， 对波大伯。I do what I want. Let's go.